0: Okay, sit down.
1: Gary, later what you want to eat? You guess what surprise mommy give you?
2: 那时候真的很伤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尽量咯，就是跟他多讲话，就算他不睬我，我也是要跟他讲话咯。
1: So you drink lemon tea? You just,
2: yeah. 我也是每天都煮饭啊，煮汤啊这样。哎，有一次他回来，他就去厨房，他就看到，他就 ，Oh, thank you, mommy 这样，哇，真的感动。然后我觉得我的付出，你为他做的，其实他感受到了咯。
3: Has mommy done anything for you that makes you very touched?
4: Yes. Good. Should. Good. I busy. Good.
3: How much do you love mommy?
4: I love mommy.
2: 当我听到 Gary 跟我说 "I love you, mommy"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九年来的陪伴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是独生子，在。
5: 我们还在的时候，就让他学习接下来的路，他能够走得远一点点，好一点点。Blaze rarely wants to go out, but when his father is home, he's quick to pull him along for an outing.
6: 他看到爸爸穿短裤，他会朝他爸爸去动物园啊，玩都是找爸爸了。Although
5: the weather isn't cooperating, it doesn't dampen Blaze's spirits at all. He's a regular at the zoo, yet he remains excited every visit.
7: 看他们每次打开，我一周 off 2天。 所以我会带他来动物园，我发现他会很喜欢靠近动物，啊，他就眼睛就亮了。For
5: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while the tram is in motion. Whenever Blaze sees an animal he likes, he will tug at the cameraman, urging him to record it. Only when he is with his mother does Blaze seem somewhat resistant.
6: 他为什么会一直推我？是因为我本身是带他去看医生的人，他对我比较反感。老实讲，是很心酸啊。爸爸是天使，妈妈是恶魔嘛，这个是没办法。可是因为要救儿子，还是得撑住做。华人都是有讲这样的话：大人做错事，他会惩罚你自己的罪，重要的人。我会觉得这样的感受比较多啦。
8: 我跟他走的那个路真的有点辛苦了，我只要求伟豪有地方可以去学习 ，upgrade 他自己，让他继续走他的人生。No
5: matter how exhausted they are, one bright smile from Blaze makes everything worthwhile.
7: 我每次带 Blaze 来，我看他开心，我就开心。
6: 伟豪的笑容让我走下去我的人生了，也让我继续做坚强的妈妈了。我没有后悔带他来这个世界了。我一直陪伴伟豪，就是希望他可以叫一声妈妈。假如真的叫一声妈妈了，我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3: High five, high five, high five. Okay, 妈咪过来啊。Okay.
5: Kenny's schedule is packed. Some Saturdays, he goes for morning runs with his friends from Running Hour. It's an inclusive running club that helps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integrate into society through running.
9: 1, 2, 3.
10: 去 Running Hour， 他又接触陌生人，交新朋友，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有别的成人跟他一起跑，带动他，看他能够有另外一个突破吗？
9: Esplanade here.
11: Yes, Esplanade.
5: Volunteers accompany Kenny when he runs.
12: But you must run.
11: Come, jog, jog, slow jog, slow, slow.
10: All right, now, why you don't want to run?
11: Come, come, come.
10: 他是一个很好玩的小伙子，所以制造很多笑料，很多开心的时刻，而且他进步了，我们也教的比较轻松了。他走来的这段路不简单，他看到他能做到，他自己也很开心。 我就觉得很安慰，很安慰。很多年轻的妈妈们，我知道你们的经历，我曾经走过，你就是要有那个勇气。你是孩子的灯，就算你是这么小的灯，在黑暗里，他们看到你了。

0: 我们具备了就是一个立柱可以自由升降来调节它的高度，然后使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空间就是非常大，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基本上日常家庭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所有需求。
1: Xiaoru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the elderly with simple household chores and food preparation.
0: 骑家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在研的一个状态，我们在根据我们的一些用户反馈和我们一些产品迭代的一些需求的一些征集，然后再同时根据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迭代，就持续在迭代我们的产品。预计呢，我们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初步做一些小型的商业化落地。以全球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其实逐步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这个养老机器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大家对于一个机器人进入家庭能够起到一些照护、康养、辅助人类的一个行为的需求也在不停地增长。
1: The wide adoption of robots in China gives it another competitive edge. Real world data for AI training. For UBTech, the robots deployed at Sany and over 1,000 such partners help the robot manufacturer improve its products.
2: 我们在去年交付了1000台的机器人，今年我们目标是交付10000台的机器人，从而让更多的机器人有机会部署到我们的工厂当中去，帮我们采集更多的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个数据。目前我们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支持下面，能够去让机器人的推理决策更加的聪明，从而支持我们搭建一个基于垂直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工业的搬运场景、工业的质量分拣的场景、工业的这个质量检测的环境，三大场景当中的一个垂直的我们的大模型。
1: Then there's also social acceptance, another advantage which could allow the Chinese to move faster than competitors. A 2024 poll by the Mitsubishi Research Institute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are most open to robots in their daily lives.
3: Because it's China, it's a singular market. It has always been known for very strong, let's say, domestic support when it comes to a lot of the deployment. In the US, you need coordina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regulators and perhaps even your customers. That makes robotics deployment extremely complex. And then obviously there's, let's say, challenges from local unions, from trade

0: Away from curious stares, their favorite spot is at the back of the bus.
1: 有一次他不小心碰到一个安迪，这样的孩子还带出门，你说你是什么感受？心哦，好像滴血一样。你好，听到这样的事情哦，他没有到很快。哎，那都够了。然后我一直想，为什么我做不好妈妈？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保护他好？

0: Away from curious stares, their favorite spot is at the back of the bus.
1: 有一次他不小心碰到一个安迪，这样的孩子还带出门，你说你是什么感受？心哦，好像滴血一样。女孩听到这样的事情哦，她没有到很高兴。我一直想，为什么我做不好妈妈？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保护她好？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 foot， give me your hand foot， 看。
1: 他有洗车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Some acts of love

0: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1: 为了照顾伟豪哦，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
2: 知道郑伟有自闭症，我把银行的工作给辞掉。
3: 花了2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我了。

0: 看人家厉害，看人家厉害。
1: 他是一个很好玩的小伙子，所以制造很多笑料，很多开心的时刻，而且他进步了，我们也教得比较轻松了。
0: Kiss.
1: Yeah.
0: Kiss.
1: 他走来的这段路不简单，他看到他能做到，他自己也很开心，我就觉得很安慰，很安慰。很多年轻的妈妈们，我知道你们的经历，我曾经走过，你就是要有那个勇气。你是孩子的灯，就算你是这么小的灯，在黑暗里他们看到你了。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